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色残五波中，
0: 色喜有五波中。
3: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4: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若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3: 做田做一世人，也着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4: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5: 油光有，烦恼有，空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2: 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3: 走，一同去，乐屋
4: 耶，地秘饭，
3: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2: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3: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4: 乐屋
2: 呵护宝宝不马虎。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嘉顺大富。
1: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
2: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3: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应撑更重要哦。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3: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2: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3: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哈，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哈，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哈，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这应该是说哈，嗯，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1: 嘿、hey, ，
2: 第14代哈、
1: 哦，哎、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呢？
2: 哎，那、哎、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oh,
2: 嗯，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哎、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哈、哦，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1: 哦。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嘞，这个岳家哈，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2: 就是性格哈，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叫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哈，
1: 嘿。
2: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哈，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啊，这闽南话叫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意思啊，
1: hey.
2: 啊，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1: 嗯，
2: 啊，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1: 嗯，
2: 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hey, ，医治皇后
2: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啊、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1: 嗯，
2: 啊、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oh. ，
2: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2: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2: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2: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1: 嗯，
2: 啊，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2: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2: 在东门口，
1: 是，
2: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2: 在宫外，
1: 嘿，
2: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2: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拿一个那个类似包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2: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1: 嘿，
2: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2: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2: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cream。
1: 十月三日狂欢一次，
2: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3: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2: 十月三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3: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4: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5: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十月三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4: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集点抽好礼，
5: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4: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6: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个辣气不会告。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8: 哇，这个大宅门齁，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齁。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齁，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9: 齁。对对 对, 对。
8: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齁，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9: 对。
8: 对, 对不对齁。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9: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8: 对。
9: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呐、啊，
8: 嗯，
9: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8: 嘿，
9: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8: 对，
9: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8: 嘿，
9: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啊、哦，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8: 是。
9: 那我朋友就说：“哎，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哦，
8: 嗯，
9: 那去找他们聊，
8: 嗯。
9: 那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
8: 嗯。
9: 其实，整个同仁堂它的一个，我们说哈、哦，它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它的精神呐、
8: 啊。”啊、
9: 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8: 嗯，
9: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哈、
8: 啊，嗯，
9: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8: 嗯，
9: 啊，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8: 嗯，
9: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8: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9: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8: 对，
9: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8: 嗯，
9: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

0: 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1: 对。
0: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0: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0: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
0: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0: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0: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0: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0: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那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0: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齁，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0: 嗯。
1: 对。
0: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让你供了齁，
0: 对
1: 不对齁。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0: 对。
1: 对。
0: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0: 还活着。
1: 还活着。
0: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0: 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0: 住在台北。
1: 嗯。
0: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啦。
1: 嗯。
0: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0: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0: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0: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0: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0: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0: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1: 对啊，
0: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0: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0: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0: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车，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就是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0: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1: 嘿。
0: 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0: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0: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0: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阿东胶。
0: 那个。
1: 东阿胶。
0: 东阿胶。
1: 嗯。
0: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0: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0: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哦，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哦，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好，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2: 哦，非常大，非常大。
1: 对，真的是非常大。
2: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 也是博物馆。啊，
2: 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 是。
2: 另外在河南郑州。
1: 对。
2: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 旗舰店、
2: 很大，蛮大。
1: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哈、安宫牛黄丸，
2: 那个安宫牛黄丸哈，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台币，折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台币是4万块。
1: 对，
2: 还四万块，
1: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2: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哈，
1: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敏感，那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2: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2: 对。
1: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2: 300年有
1: 哈、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2: 对。
1: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2: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了。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1: 对对。
2: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2: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2: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2: 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2: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2: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黏在身上有肉嘛，哈，
1: 对，
2: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2: 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2: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1: 鹿角
2: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七七49天，
1: 是，
2: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七七49天，
1: 是
2: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1: 嘿，
2: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2: 哎，它整个过程是这样。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2: 并在一起。
1: 对，
2: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文火炖60天。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2: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2: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2: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2: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2: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 程序，嗯，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2: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2: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2: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2: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2: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2: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2: 枸杞
1: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2: 对，
1: 但是后面它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2: 就比如说以前
1: 需要的东西，
2: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1: 对，
2: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
1: 对，
2: 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2: 就燥，会燥，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2: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2: 对，
1: 还荤功嘛，
2: 对，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2: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1: 是，
2: 那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2: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2: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2: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2: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
2: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2: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2: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2: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2: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嗯，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2: 才会坚硬嘛，
1: 嗯，
2: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2: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2: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2: 那我们人的骨骼一样，嗯，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2: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2: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 是
2: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2: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1: 对对对，
2: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2: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2: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2: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2: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2: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2: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2: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2: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2: 而缺一不可，然后只要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2: 对，
1: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2: 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2: 对，要泡水，
1: 对，
2: 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2: 那就是龟板哈，
1: 嘿，
2: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2: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2: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1: 哎呦，
2: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就常常讲电视够常常播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一万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2: 一斤啦，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2: 一万，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啊，
1: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2: 啊，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
1: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顶黑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2: 啊， 对。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啊，我最后有加那个龟鹿哈，阿玲你们看嘛，我还跟我喝一嘴，我不敢喝，有够臭臭的啦，
2: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2: 嗯，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2: 啊，没有没有。
1: 对啊，
2: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2: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关系。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还是现在不讲呢？
2: 哦，有差有差，哎，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2: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嘿，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 对。
2: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他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2: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他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2: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哦，
1: 嗯，
2: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1: 嗯，
2: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2: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2: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2: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2: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2: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好像是呢。
2: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2: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2: 这个糟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2: 对，
1: 才会有转弯，
2: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2: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所谓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2: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2: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2: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嗯，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2: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哈，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这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那个太慢了。
1: 嗯，
2: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 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2: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2: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2: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2: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1: 对。
2: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2: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2: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2: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2: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2: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2: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是会觉得变紧，
1: 是。
2: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2: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2: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2: 非常棒
1: 非常棒，
2: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2: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1: 肌肉的
2: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没很迷的呢，
2: 没有
1: 什么很迷。
2: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2: 它西洋参，
1: 对对，
2: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的话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2: 对，
1: 嘿，嘴巴里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2: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2: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2: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1: 对，
2: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2: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哦
1: 哦欸、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哎、欸，蛮大包的啦。
2: 欸、一大包，
1: 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嗯，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哎、欸，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2: 对，
1: 然后也觉得说，哎、欸，今天精神就比较好、
2: 嗯。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嗯，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嗯，取它那个胶。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2: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2: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
2: 嗯，
1: 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2: 30包。它一包是20ml啦齁。
1: 对。
2: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齁。
1: 嘿。
2: 它是零售价是8800。
1: 880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
2: 本来是12800。
1: 对，特价下来是8800。
2: 对对。
1: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2: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2: 它牌子很大啦，
1: 对，
2: 国际性的。
1: 对，国际性的。
2: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1: 是。
2: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齁。
1: 对。
2: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1: 嘿。
2: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2: 今天就优待5800啦。
1: 五千八，那我干嘛没当呢？
2: 嗯，
1: 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2: 其实我告诉你哦，
1: 嘿，
2: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1: 嘿，
2: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2: 那个爬楼梯都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2: 哎呀，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2: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啊。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2: 不会喘，不会喘。
1: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2: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了，
2: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1: 对啊，让大家、
2: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1: 对，
2: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2: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2: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2: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啦，
1: 嘿，
2: 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啦，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2: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1: 3800。
2: 对。
1: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2: 对，
1: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2: 30位体验了哈，
1: 30位前30位
2: 哈，
1: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好，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椒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龟鹿二仙椒，不要忘记喽。
1: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2: 早安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1: 那是什么啊？
2: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7: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它是四处生意很大呢，真的
7: 缘分啊，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哈，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7: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7: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龟鹿二仙椒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
7: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0: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7: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齁？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龟鹿二仙椒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
7: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齁，这三十个名额齁。
0: 是。
7: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7: 那这三十个名额齁。我就这个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齁。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7: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7: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啦。
7: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齁，我说齁。
7: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齁，齁，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7: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齁。那这样啦齁，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齁，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 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7: 网路一盒是8800，
0: 对，网路一盒的价格，
7: 那这边是三盒
0: 8800，
7: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路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7: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家拢知影虾米。就
7: 对，
0: 月事同仁
7: 堂。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7: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7: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所以呢齁，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齁。来，一组3800齁，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齁。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7: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各位同学，今年的更年礼将开始了，大家到场，欢迎各位班的同学。
2: Check it out.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竞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王兴基局长。为帮助身心障碍朋友找工作，10月3日星期六上午9点，将在善化区文康娱乐中心举办身心障碍者职能加持及求职博览会，现场提供超过700个工作机会。当天在善化火车站也有免费接驳车及富康巴士接送服务，欢迎大家一起到现场参加。在此预祝大家在台南找到好投入。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7。

0: 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买的，
1: 这电视柜
0: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0: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2: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1: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3: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1: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3: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1: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4: 哥，这么人客吃面，除了爱喝吃，对营养也很注意呢。
5: 是啊，若是出新品，汤头配菜都要重新准备，想到成本就会怕。
4: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米里面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还有配三种酱料，更特别哦。
5: 这样一款面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4: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5: 上至关庙面，喝吃更有料哦。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New Arrival 新歌上架。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有专业医师提醒，熟男如果频繁出现电力不足或者是软脚的情况，恐怕是心血管硬化的前兆，因为该处的血管极细，往往是全身上下最早塞住。
3: 老公，新闻说的熟男电力不足，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
4: 什么啦？我那个是最近电量储存不够，什么水管塞车？我才不是嘞，我是马力还很大的，好吗？
3: 好，马力很大，但是为了你那颗运转几十年的心脏引擎，明天还是陪我去医院验个血管吧。
4: 有那么严重吗？还要去抽血哦？不用吧。
2: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再度连线的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学廷医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其实所谓的功能障碍，往往是男生朋友啊最难启齿的痛，而且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呢，这也许也有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前哨战哦。所以想先请教一下郭医师，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指标，我们男性朋友可以先自我评估一下呢？
5: 好，其实可以，我们医学上也是透过一种所谓的勃起功能的这个国际指标来做这个评估。那其他的名称叫做 IIEF 5，这个只有5题，在网络上其实你找其实就会找到。它的满分是25分哦。如果说我们评出来的分数在21分以下，那就可能代表不同程度的这种，那就建议去跟医师做咨询嘛。那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硬度的分析，基本上我们临床上哈会根据你的硬度哈把它分成4种状态。那第一个最软的就像橘络一样，那再来的话就像是去皮香蕉，那再来第三级叫带皮香蕉，那第四级就是小黄瓜，医生可以做一个参考和记录。那最后的话就是透过可以观察晨勃的情况来了解我们目前的功能。
2: 是，
5: 那如果说你早上起床或是自己独处的时候，那这个功能是正常的，那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表现不是那么理想的话，那可能这部分就跟心理因素、压力或者是焦虑或者生活中的一些压力成分会比较高。那反过来，如果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都一样，那晨勃也发现都越来越少甚至是消失，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比较像是一些器质性啊血管性的问题，可能性就会比较高。这种时候就更需要去检查一些心血管或代谢问题，就要去就医咯。
2: 是，所以呢真的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个评估的项目哦，这个男性朋友可以自己做一个自我的评估啦。那我想呢，现在可能治疗方面啊，除了大家熟知的口服药物之外，诊间还有哪一些新的治疗选择呢？那对于可能有一些比较害羞不太敢就医的男性朋友，郭医师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5: 好，我们首先就治疗的部分啊，以非侵入性的治疗方法来讲的话，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方向。第一个方面就是吃药，这个吃药就包含我们常熟听到的这种壮阳药，包括威尔刚、西力士、乐威壮、塞贝塔等等。那另外一部分的话，这个除了吃药以外的选择，就是目前比较夯的，就是这个低能量震波的这种体外震波治疗。那这个原理是透过低能量的刺激，它的充血就会更持久、更完全。那你标准来说，通常做低能量震波大概要做6到12次的治疗，每周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那通常因为血管新生的时程关系，大概在第4次的时候，整个非常显著的进步嘛。我必须说，其实勃起功能当然在这个我们的诊间是非常常见的主诉。即便是20几岁像这样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年轻人，其实都常常来就诊。其实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但却不好意思来就医，因而白白错失了能够恢复功能的机会。那也可能也造成婚姻关系啊，或是伴侣关系的一些摩擦或不顺利。
2: 是，
5: 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利用一些就医和疗程来避免。所以我们也是欢迎说有障碍的病人可以赶快来与医师们做谈谈，那同时可以协助你重振雄风哦。
2: 是，就是有这样子的状态的朋友呢，其实不用害羞哦，因为你并不孤独哦。像刚郭医师讲的，20几岁也是有哦。所以呢，如果觉得这个方面的障碍可能对你的生活当中有带来困扰，我们就来找专业医生的协助，也不一定要吃药嘛。跟郭医师也有讲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方式，大家都是可以来试试看。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的医师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郭医师。
5: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2: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6: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7: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8: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9: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8: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9: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8: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1: 06-214-1002，214-1002，
2: 实现生法愿望。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王金枝局长，为帮助身心障碍朋友应酬咯。十月初三拜六早起九点，伫电话区文康育乐中心举办。身心障碍者一零，十八起求职博览会提供超过700个工作机会。即天伫电话会车头也有免费申报车以及普通巴士，接送服务大家到现场。而且预祝大家伫台南找到好头路。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Hello， 我是敖全。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les haya servido para dejar el celular, mirarse en los ojos y mover un poco el culo. Muchas gracias. Hasta luego. Cha, cha, cha.
1: 老公，麻豆酱肉刀过了啦。
2: 没关系。
1: 啊，永康酱肉刀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2: 上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4: 咱敢那真久无，
5: 我嘛感觉真久无，
6: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7: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嘛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8: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7: 啊，啊个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8: 哎呦，真搞哦！
7: 加讲诶，
9: 咱省的每一度电，好比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8: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1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10: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
1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13: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14: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13: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1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5: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6: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一起。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石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4: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应撑更重要哦。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4: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3: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4: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5: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 929 971。
6: 哈哈，哎，我有耶！
7: 阿布，我得奖啊！
8: 哇，中有印你等多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9: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8: 好糖，
7: 喝听，
6: 真的很好听哦。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的荒唐恋爱，我的荒唐恋爱，你看了吗？我相信呢，已经看过的人绝对呢，深深的为丁海寅着迷啊。很多的媒体都说呢，说到这个穿制服最好看的韩国男演员呢，丁海寅绝对是榜上有名。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请到了对韩剧相当熟悉的丁若兰毛毛，跟大家最棒的综合报道。毛毛你好。
1: 伟明哥好，大家好。
0: 好，这个丁海寅，我一直觉得他那张脸怎么，
1: 对呀，
0: 看起来都20岁而已。
1: 今天要来谈我的本家，非常开心。我都说丁海寅是我弟弟。
0: 嗯，真的实在是太会保养了。
1: 我从认识丁海寅的第一部剧就是《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0: 对
1: 哦，我觉得那一部哦，就是让他一举成为韩国的国民年下男。
0: 对，
1: 你知道我真的非常喜欢那部剧，演得非常好，
0: 是
1: 就让他再度一举成名。
0: 我觉得那一出戏让更多朋友认识他了，因为最主要女主角是孙艺珍。
1: 对
0: 对，而且他那个青春洋溢的特质，
1: 我觉得他到现在还是清新的特质，
0: 是是
1: 完全没有沾染到任何一点点，不要讲油条啦，就是好像世故啊成熟都还是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1: 嗯，
0: 他那张脸哦，应该说是美男子的脸。可是呢他又很阳刚，
1: 对，他是阳刚的，他不是阴柔的哦。
0: 对对对，他很阳刚，
1: 像车银优就是阴柔型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韩国的一些的戏剧的评论都说他是呢穿制服很好看，为什么会有这个形容词呢？
1: 因为他之前演过很多部剧，都有各自不同代表的制服
0: 哦，
1: 所以也有人说他是很会吃国家饭的男人
0: 哦，
1: 你知道，其实就是
0: 代言人，
1: 对啊，就今天提几部哦，就是他在剧里面大家对他穿制服很有感的戏剧，来给大家回忆一下。
0: 对，丁海寅到底实际几岁？
1: 38岁，有没有很保养有方？
0: 哦，
1: 你知道不知道的以为他是28岁。
0: 对啊，应该是20几岁而已。哇，38岁哦。
1: 嗯，而且他有点家世背景哦，他是朝鲜的一个实学思想家丁若雍的直系第六代孙。
0: 嗯，
1: 所以他是真正就是家学渊源，
0: 应该可以这样说。难怪他有那个特质，穿什么制服都很有国家的形象。
1: 是啊。
0: 好，我们先聊哪一部？
1: 好，我们先聊鬼怪好了。其实他在鬼怪里面只是一个客串的小角色。
0: 对
1: 哦，他演的就是女主角金高银里面一个初恋的小哥哥崔泰熙。他里面呢，他是饰演的是学校的棒球队员。
0: 嗯，
1: 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他穿那身棒球制服清新的短发非常非常的有印象，完全就是那个校园初恋男神的模样。
0: 对，
1: 可是就是只有客串一下下而已。
0: 是，好，这个棒球制服很多人应该印象很深刻。
1: 好，那下一套制服是哪部剧勒？就是他跟那个李钟硕
0: 还有秀智，
1: 对，演的《当你沉睡时》
0: 警察，
1: 对，他是穿警察服。其实他在里面也是客串，可是他警察的个性是温柔又很可靠，让人家对他印象真的很好。你知道，我觉得他穿那个警察制服哦，比穿刚刚上一部戏的棒球制服看起来还要更吸引人，
0: 更 man， 3不5时就露一下他的肌肉，
1: 对对对对，
0: 双胸肌，
1: 对，当年收视率也很好，
0: 对，
1: 非常好看。
0: 警察制服，再来，
1: 再下来，是比较负面的制服，可是在这部剧里面啊，形象也很好，就是机智牢房生活，
0: 囚犯的衣服，
1: 对，囚服，
0: 对。
1: 但是呢，机智牢房生活这个机智系列在韩国就是每一个系列都大卖，收视率都非常的好。而且他在里面哦，其实他不是演坏人被关进去的，他是演一个军官。那个军官呢，他本来是被栽培的精英，却因为被陷害之后他被关进去。他其实是受冤枉的啦，但是他把这个角色哦，进去的那个冷漠的样子，其实心里是很温暖的那一面。我觉得也是演得很好看。因为机智牢房生活其实是一群男主角，不是只有丁海寅一个人，他能够把他自己的这个角色诠释的让人印象深刻，我觉得也不容易。
0: 对，诠释很到位哦。
1: 嗯，
0: 那他在这一出韩剧里边他有穿军服的样子，
1: 有有有有有有
0: 对对对对， 哇，我觉得他演军人很适合哎。他也曾经在《四季之春》，
1: 对，《四季之春》就是真正的医师了。但是他这部剧也是客串，他演一个骨科住院医师。再补充一下，其实丁海寅的家世背景刚刚讲了，他是丁若庸的后代，但是呢，丁海寅的爸妈是真正的医生
0: 哦。因为我觉得他的气质
1: 很好，对不
0: 对？气质蛮好的哈、好，那我觉得最后一定要谈这个军服。
1: 对，因为这个军服，这部剧也得了很多奖，叫做《逃兵追缉令》。
0: 嗯，
1: 哎呀，真是不得了啊！
0: 对，
1: 我就觉得说他在里面是真的把头发剃成小平头，然后穿那个军服也好好看。
0: 是，
1: 明哥也是看完之后立刻推荐我，赶快先去看这一部。
0: 对啊，因为他演二等兵，
1: 嗯，
0: 对，因此呢，这个穿军服也是真的是哦，我觉得在里面，因为那个剧情啊，他有很多段，对，所以说
1: 其他男主角其实也都很表现得很出色，可是他没有被压下来，
0: 没有，他演得很出色哦，
1: 军服，
0: 好，所以你看，从棒球服、警察服、军服到球服，丁海寅这一路走来，真的是呢，把所有制服都穿过一轮了。
1: 对啊，所以就是最会穿制服最好看的男人，
0: 粉丝呢都笑称他是很会吃国家饭的男人。
1: 对啊，很适合啊，不晓得他下一部剧要会穿什么服。
0: 对，我觉得他很适合当韩国代言人，
1: 很适合。
0: 是、
1: 如果有国家的什么宣传要做的话，
0: 对，真
1: 的，因为毕竟38岁还有这种脸蛋，我觉得很不容易。
0: 而且那个身材也很好。对，好 ，OK， 好，谢谢毛毛今天针对的丁海寅呢所做的一番综合报道，谢谢毛毛，
1: 谢谢文哥，大家拜拜。

0: 转身离开。
1: 油光有，烦恼有，空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2: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3: 早安呢、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2: 那是什么啊？
3: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4: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6: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7: 第一次出国旅行，
8: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9: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1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11: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遣一些员工了。
2: 员工离职10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1: 不通报也罚钱哦。
2: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转6286或1083。
3: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转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1: 您全家的补给站，
2: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3: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4: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4: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3: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4: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

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 Ginny 卓文萱。

0: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2: 咱敢那真久无，
3: 我嘛感觉真久无，
4: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5: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马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3: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间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5: 啊，啊个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3: 哎呦，这搞哦！
5: 加讲诶，
6: 咱省的每一度电，何必何时我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7: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8: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
3: 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4: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2: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
4: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5: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5: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4: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5: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0: 里了？
1: 上学。
0: 去上学了。嗯，
1: 爸爸跳舞。
0: 爸爸跳舞哦。嗯。要跳什么歌？你要看梦想是不是？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在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3: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3: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4: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序。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转103。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我真的很喜欢台南呢，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0: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泰加尼康乃斯屯南区登富楼公交网用一 Q 照，提供出省行动的朋友到四条。顺延三号星期六双主条酒店，台山巴士文康路老中心地摊。省行中的驾驶人驾车技巧的保单比提供超过700个四条意思。今年台山发布查三家有免费驾保查结果恐怕是接送服务泰加尼多天堂。台此一座泰加尼在河南铁道高铁路，以双广播由河南市政府路公交提供。
2: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题的节目齁。今天呢很荣幸呢邀请到呢齁我们江南医药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博士，王志贤王博士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议题。我们欢迎王博士。
1: 哎，小婷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0: 对齁，俊杰老师王博士哦，哇，真的是造成轰动你知道吗？
1: 谢谢谢谢谢谢。
0: 不过说真的齁，在我们生物科技这方面齁，
1: 是
0: 中西合并啊，哎，真的是蛮重要的呢。
1: 对，因为很多我之前有提到啦齁，其实说很多的文明病，
0: 对，
1: 很多的这些问题真的西药，当然我们讲西药是非常目前来讲主流的一个医学啦，
0: 对，
1: 那主流医学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嘛，包括你讲的一些癌症的治疗，文明病的治疗，那包括就失智症的治疗，都是现在目前西药还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控制跟治疗的方式。
0: 对，
1: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更多有关于医疗方面的知识跟尝试。所以我们就用营养学的知识，再搭配生物科技，再搭配我们药膳学。
0: 对，
1: 所以药膳学就是中医中药的理论。那中药其实让中国已经数千年，五千年的历史。
0: 对，
1: 那这五千年历史，其实中药的理论早就非常多，有很多东西有关于我们讲的这些君臣佐使的中药。那对身体来讲有哪些好处？他们都已经把它开发的非常好。
0: 其实像俊杰老师哈，你们对于药膳这一部分也是有特别的研究，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其实不是只有食品而已。
1: 当然，当然，因为我在学校有教药膳学嘛。
0: 对，
1: 那药膳其实跟我讲的药食同源，
0: 对，
1: 食品跟药其实是有一点相关性的。
0: 对，
1: 就我之前节目上面有提到，我们现在有八大营养素，以前是五大营养素，这种糖类、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
0: 对，
1: 那现在就增加到加上水、加上植化素、再加上纤维，就八大营养素。可是有很多的东西就从哪边来？植化素从边，营养素就从植化素来的嘛。
0: 对对对。
1: 那植化素里面，植物化学素就存在哪里？存在这些中草药、这些食品的这些蔬菜里面。
0: 对。
1: 好，那这些蔬菜有些是食品，我们每天会在吃的就是食品，这些那里叫菜嘛，
0: 对对对。
1: 这些植物类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是有药性的，但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没有副作用的。
0: 对。
1: 这种我们叫什么？就是药膳。
0: 就当然。
1: 第二，药膳。
0: 枸杞。
1: 第二，枸杞、莲
0: 鸡，对
1: 哦，大家人参，
0: 对
1: 哦，当归，
0: 对
1: 哦，这些事物，还有就很多东西，像甘草啦、山楂啦、陈皮啊、普洱啊，这都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中草药类的东西。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人就什么
0: 很少去接触啦，
1: 不行，
0: 丢啦，
1: 你叫我去中药房抓药啊，哎，那我可怜的代志，对不？啊，我哥爱去中药房，问讲啊，这人家都会吃什么？哎，我这种知识我也没有。
0: 讲真起来哈，我说真的，小提啊，那时候生完小孩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喝什么中化汤，
1: 对，
0: 对不？哈，
1: 没错。
0: 啊，那时候我就一直跟我讲，哦，那你就拍啉，那你就拍啉嘛呢？但是我老母老公啉落，哈，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人跟现在的人，哈，生囡仔咱都是爱啉这个，当做水来啉，
1: 哈，
0: 我们不能够喝水。只能够喝葱花汤、我现在就痛苦了呢、但是喝完以后你真的会觉得说、身体真的比较不容易老、 那也不叫不容易腰酸，
1: 没错。哦，
0: 啊，嘿，干皮油啊，嘿，满皮油啊，吼，那都是讲，这就是药膳同源的理论啦。所以现在中药吼，科学嘛是真的是很厉害。
1: 非常的好，非常好。所以现在有，当然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医师跟西医有合并疗法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也是在解决一些无名病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当然也有得到很多的功效出来，
0: 当然
1: 啊，当然就是讲的中药比较大问题是什么，中药就拍出力呢，你中药讲啊，内底什么成分，内底有什么好处，内底一个定量是偌济，要食偌济量。所以咱中药现在抓以外概念，
0: 好，
1: 哦，我们买一个成分要加多少，我来归纽归纽归纽啊，好，可以解药啊，好啊，这个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生物科技跟药膳学跟食品科技的一个做法，可以讲，哎，我们知道它是安全的，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它是安全，所以我们在卫福部里面就会把它变成是中药可以当食品去使用。
0: 对，所以呢，不要小小看我们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其实呢，有很多东西真的是对我们人体都非常的好，
1: 没错。
0: 尤其像俊杰老师他们这团队研究开发的东西真的是很厉害，多厉害呢？我们先听一段歌曲，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1: 好。

0: 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0: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算起来会给周五郎人，算起电话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好，讲到这个中西合并，当然中西合并当然就是有两个好处啦，一个就是呢两个医生嘛，在跨界飞嘛，懂你嘛，是加成的效果嘛，
5: 是啊是啊。
4: 但是现在的保养品学是这样子，有很多呢是我们的食品啊食材下去做一个萃取，
5: 對，
4: 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中草药，像我们刚刚俊杰老师讲的食疗的方式，
5: 对，
4: 俊杰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人体啊有很多人啊有一个湿气的问题，
5: 对
4: 对，但是这个湿气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5: 对
4: 对，
5: 没错，
4: 就是譬如说我们早上起来会水肿，你可能呢平常呢就是怎么样，舌苔比较厚，
5: 对，痰有比较多，
4: 对，痰比较多，
5: 就是头会觉得闷闷的、胀胀的，
4: 对，
5: 啊，女生的话可能就是白带会比较多的问题，
4: 对，
5: 然后刚刚讲的四肢会有浮肿啊、沉重啊、舌苔啊，对不对？有那种有牛奶苔，
4: 对，
5: 那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舌头为什么上面有一层白白的，那就是牛奶苔的，
4: 对，
5: 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又很倦怠，
4: 对，
5: 然后便便呢没有办法成型，
4: 对，
5: 或者是擦不干净，
4: 嗯，
5: 而且重点是什么，根据中医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肥人多湿啊，
4: 啊，
5: 就是我们较
4: 不夜人，
5: 较大块的人通常都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
4: 对，
5: 湿气太重，而且中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千寒易除啊，一湿难去啊，
4: 一湿难去，
5: 就是当人体里面如果是寒气太重的时候，那可能泡一下温泉的泡一下热水澡的哈，它就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喝个姜汤，
4: 姜汤
5: 哦，对吧？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寒气把它去除掉。
4: 对，
5: 但是如果我们是湿气过重的时候，我跟你讲，它是无孔不入啊，无孔不入。有些人说啊，我去运动跑步，就越跑越湿，什么意思？你跑步的时候你流汗嘛，流汗你也不马上来切掉，或是我们全身湿哒哒，毛细孔长，毛细孔把它放大的时候，你马上个强连水哈，一公来公马上个塞一些裤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湿气又灌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4: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海岛型的气候，
5: 是的，
4: 本来家里就是要开除湿机，
5: 没错，
4: 对，
5: 没错。
4: 你真的人在家里你都会发霉，
5: 对啊。
4: 像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讲：“小提啊，我现在啊哈断食3天，1公斤都不瘦，我现在连喝白开水我都会胖，
5: 真的。”
4: 哦，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说你听俊杰老师的这个那录音，他刚好被我请来，他有一个人体除湿机，他说什么叫人体除湿机？装在里面哟。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是他们团队研究的一款茶包，然后你就每天呢把它当做水来饮用，你知道吗？俊杰老师，
5: 是
4: 你上次在跟我讲说，有个人一个礼拜瘦5公斤，我本来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
5: 是，
4: 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呢居然喝你的茶包，他怎么喝齁，他就是呢一天喝4包，然后他本身就有在喝绿茶嘛，他就把它放在绿茶包里面
5: 齁，
4: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人手都是一个随手杯，那随手杯的话以前他都去装珍珠奶茶，然后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买了以后他就自己泡绿茶包，一个绿茶包才2块3块嘛，
5: 对，
4: 然后呢再加上俊杰老师的这个厨师茶包，
5: 对，
4: 他说喝起来呢非常的回甘，然后他也不用想说再去喝甜的饮料，因为它是有一个天然的回甘的味道，
5: 没错。
4: 那个甜味从哪里

0: 来的、啊、
1: 就是我们有甘草
0: 哦，甘草、
1: 山楂还有陈皮，
0: 嘿，
1: 这些东西里面都会有甜甜淡淡的味道、
0: 哦、
1: 但是呢它是不会让我们血糖增加的哦。
0: 对
1: 哦，它是我们人体就是一个中草的天然的甘味剂，
0: 对
1: 对，而且它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帮助的哦。
0: 嘿
1: 哦，那甜什么，我们讲的你的甘露，我们的甘露皮呀、
0: 啊、嘿
1: 哦，甘露会入脾脏，
0: 是，
1: 所以对我们脾脏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会湿嘛，
0: 对，
1: 哦，湿气比较重是脾湿，
0: 是，
1: 哦，那脾湿的话，甘露脾脏的时候，它会那怎么样，让我们肝脏得到缓啊，脾脏得到缓解，
0: 是，
1: 哦，那得到缓解之后，就会湿气呢，就会变得怎么样，比较容易带出去，
0: 哦，哦，
1: 比较容易带出去，所以脾湿，脾脏好，就湿气。就自然可以把它带出去，
0: 所以啊，你看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喝起来呢有甜味，然后呢他也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以前都不喝无糖的嘛，才会胖啊。
1: 是，没错。
0: 然后他现在呢，他就说他把它泡在绿茶里面，然后先用热水下去泡，跟这个茶包，然后呢把它泡完以后，他再把它冰到冰箱，然后再拿出来喝。他说很好喝。然后我自己是泡普洱茶啦，我是本身就爱喝普洱茶，那俊杰老师的茶包里面又有普洱茶。
1: 对，
0: 所以呢我就是这样子加着我的普洱茶茶包一起泡来喝。哎，今天甘滴甘滴哦，我寄给他，然后呢他喝到昨天嘛，然后跟我讲他瘦了。我说真的是造福人群呢。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他以前啊都不太尿尿，因为他就是水就是喝的比较少嘛。那因为他知道喝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帮助他减重。
1: 好，
0: 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喝，他就想说那个四包要把它喝完，因为我跟他讲一天要喝四包的量。
1: 对对对。
0: 那四包的话他就搭一包差不多 500cc 加一个绿茶包，这样下去泡。他说他尿量非常的多，他说他真的是齁、哦、尿量像我讲的一样，因为上次我就喝一杯、
1: 啊、非常的嘿、嗯、
0: 我真的是坐在那个马桶上面，用不是一滴滴答答哦，是这样子。尿的非常多，尿了快一分钟，真的是把身上水分都排出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上水分这么多，他说整个腰围跟他的小腿围跟他的大腿围整个都少了一圈，你知道吗？
1: 没错，
0: 对，
1: 我们讲的就是说代谢茶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把身体里面这些不好的湿气带走。
0: 对，
1: 那湿气带走要靠什么？靠两个嘛，一个就是我们的排尿，
0: 对，
1: 我们排尿要变得比较有帮助。
0: 对，
1: 第二就是排便，
0: 对，
1: 哦，排便要帮助、
0: 啊。对对对，他说排便也很顺哎、欸。
1: 是的，
0: 嘿、嗯，
1: 那当然就是我们讲流汗，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嘛。
0: 对，
1: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哦，我都在冷气房里面，我们汗就流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藉由代谢茶，可以让我们的排便。排尿的量增加，
0: 嗯，
1: 哦，那增加之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湿气把它顺便带走，
0: 对，
1: 哦，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啊。
0: 好，那等一下我们再分享更多的故事哈、哦。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呢，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好，好，我们的俊杰老师哈，这个无敌茶包。
2: 真的是，
1: 真的是无敌茶包，
2: 非常好的东西。
1: 对，那对尿量变多了，排便量变多了，你要想你的毒素就减少了，
2: 没错，
1: 对不对？而且呢，里面有个白鹤灵芝，又对我们的肝脏很好，
2: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晚上又睡得很好，
2: 对，
1: 哦，真的是老少皆宜，你知道吗？我们朋友是欧罗盖达吉，他一个人买哦，他介绍了差不多有七八个人都来买，哇。真的
2: 果然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1: 他说他真的没有遇过，真的。然后呢，我就说，那你是软软的那一种胖，还是硬硬的那种胖？他说他就是软软的啊。那软软的，我就当然想到说啊，找俊杰老师就对了。
2: 对，其实就是说，那软软变就是一样，就是体内湿气太重。
1: 对，就是他的肉是嫩嫩啊一种。
2: 第二就是
1: 蝴蝶袖一种，
2: 对对对，就是比较。身体水分太多嘛，
1: 对，
2: 所以造成我们有一点浮肿的问题。
1: 对，
2: 那浮肿这个就是有点湿，就是湿气太重最好的表象。
1: 对，然后我们还有个客户很好笑，他说他原本是单眼皮，喝完以后变双眼皮，然后黑眼圈还不见。
2: 这么可爱，
1: 哎、欸，为什么会这样？
2: 因为他睡眠品质会变好啊。嘿，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这我们东西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字体的感觉的部分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尿量增加，
1: 对，
2: 排尿增加，第二个就是什么，排便你的粪便量会增加，嘿，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讲安眠，嘿，哦，它安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哦，
1: 所以眼袋不见，
2: 哦，对，就是眼袋不见之后，你的血液循环啊，你的湿气不见啊，然后你的睡眠品质增加，嘿，都会让我们的眼袋会减少，
1: 而且他说他从单眼皮变双眼皮呢，
2: 真的，
1: 我听到我都觉得说，
2: 这个太可爱了吧！
1: 好，我说那你之前是有多肿？
2: 是是，
1: 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台湾人湿气重的人这么多，
2: 没错，
1: 要不是上一次俊杰老师来卖了一档以后，我真的不知道哎。好，那我自己喝的话，我是瘦了一公斤，
2: 对，
1: 好，我是真的瘦了一公斤，那。我的瘦，我因为我本来就很瘦，小T本来就很瘦，我看过小T的人都知道，小T就是一直维持在42到44嘛，对不对哈？那我现在呢是又跑回43，因为之前到44，那喝了俊杰老师茶，一个礼拜我大概瘦一公斤。那我这一公斤呢，我觉得说水分真的是代谢的很多，因为我发觉呢，我的小腿围哈，就是那个小腿下面嘛哈，那个卡多啊、矮卡呀变细了。然后穿鞋子也变松了。
2: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小T可能是因为刚接触我们的东西，
1: 对，
2: 才一个多礼拜嘛。
1: 对，
2: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不是现在才出来的，我们已经之前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非常多了，尤其是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本身呢体重哦，以前体重是大概180公斤左右，
1: 180
2: 不夸张，他人很高，大概200多公分，200公分左右，180，然后长得又高又胖这样子。他喝我的东西，喝这一支代谢，就是我们神仙代谢茶，现在已经大概他喝了2年多快3年了，
1: 是，
2: 他现在体重都维持在100左右。
1: 哎呦，
2: 100左右，
1: 因为呢，其实
2: 而且是很健康的，
1: 很健康的，慢慢的来。
2: 对，
1: 然后小T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呢餐前喝，我会觉得我的胃口变小了。
2: 哦，对，他对于整个饱足感非常的，就我讲的，你减肥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增加饱足感，
1: 对，
2: 第二个要增加我们的代谢率，
1: 对，
2: 第三个就是要消除脂肪，
1: 对，
2: 消除脂肪，大概这三个重点
1: 是。
2: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整个就让我们的饱足感可以增加啦。那饱足感增加的话，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我们里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好的成分哦，可以去让我们的湿气代谢掉的，包括什么？我们荷叶、薄荷、白鹤灵芝，
1: 对，
2: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的湿气的效果可以借由尿液排出、粪便排出，
1: 对，
2: 哦，那再来就我们刚才讲的，把这些负担和油脂把它舍弃掉，
1: 对，
2: 把我们的杜仲、陈皮、藤黄果，
1: 对，
2: 哦，那还有什么？让我们的油脂、油腻的东西把它去除掉，山楂、苍术、望江南，
1: 是，
2: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的清爽的，可以有饱足感的，
1: 对，
2: 有 甘草，有普洱，有决明子，
1: 对，
2: 哦，所以它都把你这些部分都调整好了，
1: 嗯，
2: 那调整好之后呢，就自然可以让我们刚刚讲的饱足感，可以增加饱足感，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增加，第三个让我们的热量代谢增加，
1: 嗯，
2: 同时让我们的湿气可以排除掉，
1: 而且呢，哈。小提会去介绍这一支，当然是俊杰老师他们的团队是当然很可靠，重点是我们是有跟这个
2: 中国医药大学
1: 配合研究，
2: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1: 对，
2: 我们人是为什么要会胖，
1: 对，
2: 就主要两个原因，
1: 对，
2: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大，
1: 对，没错，
2: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多，
1: 变多，
2: 一个是变多，一个变大嘛，
1: 对，
2: 然后这样子越多越大，那也就是越来越胖嘛，
1: 当然当然。
2: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是上帝造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
1: 嗯，
2: 因为你脂肪代谢一公克就可以产生九大卡嘛，
1: 对，
2: 所以它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热量代谢方式，
1: 嗯，
2: 所以它就会囤积脂肪嘛，
1: 对，
2: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跟中国医药大学做研究，我们去用细胞实验去用我们的人体的脂肪细胞去确认之后，
1: 嗯，
2: 发现有加入我们的神仙代谢茶，它脂肪细胞会缩小，
1: 嗯，
2: 它脂肪细胞可以代谢 75% 的三酸甘油脂，
1: 你看
2: 就等于是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小，
1: 对，
2: 所以自然就瘦了吗，
1: 对，
2: 然后再怎么样它可以让我们的油滴实验减少 75% 的脂肪的生成，
1: 所以
2: 就是脂肪细胞就不会变多嘛，
1: 对呀，啊，
2: 所以一个不会变多又不会长大，自然有什么减脂减重的效果出来，
1: 对，而且重点来咯，来听我讲哈，一包呢真的是不用到外面呢手摇杯一盆，现在手摇杯随便一个绿茶都要30块35块，对不对？我们一包呢，俊杰老师给我们是多么的优惠啊，
2: 真的，
1: 所以呢哈，我们赶快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现场，我们查一下我们俊杰老师，是否再可以给我们再多优惠一点。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4: 早安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3: 那是什么啊？
4: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5: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7: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6: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集点抽好礼，
7: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6: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4: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5: 好，厨师，厨师，人体的厨师机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就是只要靠这个茶包。我从来都不知道呢，一个茶包有那么的神奇。因为以前小婷年轻的时候也有喝过减重茶，它就是拉肚子，里面就是有很多番泻叶，就是拉肚子。
6: 对，
5: 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不加番泻叶哦。
6: 是的，
5: 所以里面还热，但是排便就是很顺畅，而吃的少，然后尿得多，又排得出来，这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然后我们上次是卖，就是因为我们俊杰老师说真的很佛心啦，他一盒30包，就大包的哦，一盒30包才卖880。
6: 对，
5: 那小T就跟俊杰老师讲说，我们两盒的话是1760块嘛，叫他算我们1700，对不对？
6: 是。
5: 但是今天呢，来，我朋友讲了，不要再卖那么小的组数了，好吗？他们要的呢，就是要大的组数，所以呢，他是说，看俊杰老师啊，这边因为东西好，我们要分享出去，爸爸要喝，妈妈要喝，大家都要喝。对不对？
6: 对，
5: 然后小孩过于肥胖也要喝，
6: 当然，
5: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组数，因为我们两盒是1700嘛，对不对？
6: 是。
5: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的组数，譬如说4盒，我们3000块。
6: 4盒3000块，现在考我数学。
5: 你本来880嘛，
6: 对，
5: 对不对？880，然后我们就是乘以四，
6: 对，
5: 对啊，那就是3000多，
6: 3000多啊，
5: 那我们就4盒3000块啦。
6: 哦，差不多啦。
5: 对，4盒3000块，但是一样，好，我们就是一样，开放一盒，让人家去体验。
6: 意思就是还要多送一盒的
5: 意思吗？对，就是5盒3000块给人家啦。
6: 5盒3000块，那一盒就是不到大概600块，
5: 差不多啊。
6: 天哪，真的是越来越便宜耶。真的真的要这样子吗？
5: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需要啦。真的五盒，因为真的成本都一直在上涨，真的成本一直在上涨。
6: 我跟大家讲，现在涨最多就是中药。
5: 对，
6: 中药真的是涨最多。
5: 对，上一次真的是重伤他，你知道吗？
6: 是的，
5: 真的重伤他。然后重伤他了以后，他就说，小提啊，上次老师去你那边啊，其实呢真的是赔了蛮多钱的，因为上一档真的卖得很好。那我就说，老师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让你赔太多钱。
6: 不会，就是有赔，不要赔太多的意思。
5: 对，不会赔太多钱哈。
6: 也、不要欺负我们读书人，我真的是不会，真的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5: 对。
6: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
5: 是，
6: 就是说真的，我们12种中药材，我们一个都不会少。
5: 对。
6: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生产、做研发、做 GMP 的工厂，然后我们有 PEACE GMP， 我们有HACCP， 我们还有 ISO 22000的工厂。
5: 对，
6: 每做一个产品，我们都要斤斤计较，
5: 对，
6: 就是、里面成分绝对要足量，
5: 对，
6: 绝对要足量。但是你市场上面买的很多的代谢茶或者很多的这种茶包，我跟大家讲，它里面加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5: 我告诉你，俊杰老师的茶包。你都完全看得到里面是什么料，
6: 没错，真的。而且你吃喝的时候，你一定喝得到那一种味道出来。
5: 对对对，
6: 所以我们东西是真材实料，
5: 真的是。
6: 但你吃下去真的是有感觉的，
5: 对，
6: 而且是有效果的。
5: 就是因为有感觉，我才第二次找你来呀、
6: 谢谢。
5: 对呀、对呀、虽然说，
6: 所以我真材实料啦，今天啦，节目就管了呀。
5: 而且还是跟中国医药大学配合的
6: 对，
5: 它呢不是只有利尿
6: 是
5: 帮助排便。 对，然后帮助睡眠以外呢，小提有发觉小提皮肤变好了、
6: 哦、真的，
5: 嘿，真的，这就是帮助代谢嘛。
6: 是的，
5: 你代谢一定好了，你当然就是皮肤就变好了，
6: 没错，
5: 然后睡眠也变好了，对不对？重点，你的胃口也会变小，
6: 没错，
5: 然后脂肪还会变小，
6: 是
5: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
6: 是，
5: 所以呢，俊老师呢今天带来现场这个神仙我们的这个茶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我们就是一样啦本来是两盒1700嘛，我们现在就是4盒3000块，
6: 是好，
5: 然后一样开放一盒让你做体验。那这一盒体验呢，我麻烦你一下你一天呢如果说你是很肥胖很肥胖的，那你一天就喝4包。
6: 对。
5: 一天就4包，差不多有 2000cc 的水的量嘛那你就会发觉说，第一个真的排便量顺畅没问题。第二个排尿量非常大杠
6: 齁。
5: 然后再来的话，睡眠会变好，然后皮肤会变好。因为俊杰老师有讲过齁，身体一旦湿你就有湿疹。
6: 对，
5: 对不对？哦，那你如果说现在有一点湿疹啊，还是说有点就是手臂上有很多粉刺的那种人啊，
6: 是，
5: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还有青春期长痘痘的这个小学，就是中学生啊，真的也可以试试看因为现在的外面的精致食物真的太多了，
6: 没错。
5: 那你一定要让你自己身体排毒。
6: 就我讲一讲，身体湿是万病的根源呐、
5: 啊，对，
6: 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5: 对。
6: 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看中医的时候，中医不管你是哪边痛，或是我们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啊，
5: 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6: 湿疹 啊，
5: 啊，
6: 或是我们身体浮肿啊，皮肤容易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体湿气过多造成的。
5: 对，
6: 而且我们可能皮湿的时候还会造成代谢不好，代谢不佳，明明就不会，就我今天吃很少，可是还是一直胖，这表示你的脾是有脾脏功能有问题，脾胃功能有问题。
5: 俊老师，我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更年期过后更容易湿？
6: 没错，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代谢能力变差，
5: 嘿，
6: 那代谢能力变差的时候，如果你又没有注意，就没有就运动当然是一个部分啦，
5: 对，
6: 饮食也是一个部分，
5: 对，
6: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该去保养的状况，而且你的可能排泄就是我们讲的你的尿液代谢跟你的粪便的这个排出量都有问题的时候，那你因为我们代谢变差嘛，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湿气也会越来越重，
5: 对，
6: 所以很多更年期的妇女说啊，我为什么会越来越胖？那就是一样，你去看中医，中医讲你就是湿气过重。
5: 好，
6: 对，
5: 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赶快在。
6: 对，
5: 一定在等电话了啦，
6: 没错。
5: 好，来啦，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啦哈。现在五盒的哈，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哈，就是小提刚刚提的这个代谢茶哈，现在五盒只要3000元哈，那我们可以刷卡，也可以分期哈。那老师真的人很好哈，他说没有关系，手续费他这边来吸收，但是呢，如果喝得不错的话，要帮我们多做介绍
6: 哈，
5: 因为他们这个研究团队，他们这个工厂真的是哈。凭着良心在做事的，而且老师是在教书的人，
6: 是，
5: 所以是不会打诳语的哈。
6: 真的，
5: 来，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买我们的这个哈神仙厨师的茶包哈，我都叫它丝丝仙仙茶，
6: 非常贴切，
5: 对，真的哈。然后真的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喝的感觉啦，但我觉得既然有开放一盒哈，听众朋友就可以去体验看看哈。那这一盒呢哈，你不要喝到说我剩最后一包，你再说我觉得没有效哈。你我这一盒哈是给你喝那个口感，然后还有就是你的排尿量，你可以去体验2天看看
6: 哈。
5: 然后呢，如果说要订购的话，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最后优惠的机会哈，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你打电话。然后呢，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我们的厨师茶，我们的鲜鲜厨师茶，现在我们五盒呢只需要3000元一盒，开放体验，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的身体的湿气被除掉以后呢，哇，整个人是神清气爽，都不会觉得说身体非常的沉重。原本一盒是卖880元，像是我们是两盒卖1700，现在呢我们就是4盒3000元，开放一盒让你去做体验。那记得哦，如果说是你想要呢帮助你的体重减轻的人呢，一天就是4包，如果呢是想要让你呢就是排尿量比较多的人，水气消得比较多的人，一天2包就够了。所以2包到4包呢，其实一天花不到多少钱。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限量抢购，等你来订购。
1: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2: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2: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1: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2: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3: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让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7: 好听广告 ，Action。
0: 0800-550-123 0800-550-123，准备迎接好你的比基尼了吗？准备迎接好你的这个露腰衣了吗？
8: 小肚
0: 现在大家都露中段，你知道吗？嘿，啊，你拿中段的胸肥胖肥满，这个也是一个湿气的表现，
8: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呢，人家那一种哦，芭比的身材，我跟你讲，这个厨师包，如果你以前试过非常多种的什么益生菌啊，什么酵素啦，什么无微博啦，都是帮助排便，没有帮助你排湿的话，这个你真的要尝试看看，你可以搭配一起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小提我本来就有在吃酵素，我可不可以喝这个茶？当然可以啊，这个茶是我们每天都要饮用的东西耶，对不对？你就算不喝我的茶，你还是要喝水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这样子一盒等于1包20块，哦，我够俗的啦，
8: 真的。真的是
0: 真的，1包20块，嘿啊，又可以固肝，又可以排水，又可以排便，又可以帮助睡觉。
8: 而且重点是它使用上面很方便，
0: 对。
8: 所以说我们讲它是茶包嘛，所以你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热水把它泡开，而且要有那种抓也要一种感觉，
0: 对。
8: 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用很热的水来去把它泡开，甚至我们可以入菜哦，如果你今天是炖排骨啊、炖鸡汤啊，你也可以加在这个排骨鸡汤里面。
0: 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呢煮那个鲜草鸡，我就把它丢2包下去，好好喝哦，
8: 真的，
0: 怎么那么好喝？
8: 是啊，而且像我记得小铁跟我讲说，他泡普洱的时候有没有再多加一包进去？
0: 对，
8: 那口味整个又不一样了，
0: 又不一样，风味层次不一样，非常好喝。
8: 所以我们加绿茶、红茶、普洱都可以，
0: 都可以。你加麦茶也可以。 可以。
8: 对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多样式的方式，
0: 看你自己都平常喝什么饮料啦。
8: 没错，
0: 对哈。啊，如果你都不喝茶的话，你就直接泡这个就可以。
8: 没错，
0: 因为其实里面没有咖啡因，你不用怕睡不着。
8: 对，
0: 好，然后帮助代谢了以后，你就会发觉说。真的皮肤变很好，真的很奇怪，而且只要花20块钱一包。
8: 是啊，
0: 对啊，
8: 外面我跟你讲，外面的不管是绿茶、啊、红茶、啊，其实说实在，他们根本量都不到一包的量。
0: 对啊，真的。
8: 你看，知道都是什么？都是水，然后都是冰块而已。
0: 还有香料。
8: 对啊，
0: 这不能讲的秘密啦。
8: 是啊，对啊。
0: 那我们自己去买那个绿茶茶包哈，你说立体茶包一包也不到5块啊，对不对？你跟它一起泡，我跟你讲，味道风味完全又不一样。Hey, 又多了一个层次。
8: 对，所以我们讲的药膳跟中药跟我们的食品科技还有生物科技才能够去开发这么好的东西出来。
0: 对，
8: 那这东西真的是要让大家吃的，第一个好吃、嗯、好喝，而且有效果。
0: 对、
8: 哦、然后又有疗效。
0: 对，
8: 然后能针对这个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身体的健康。
0: 对，
8: 这就是我们开发者最重要的目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以前我们都是讲说啊，消脂排便，消脂排便，但是俊杰老师跟你讲说不是，不是叫消脂排便、嗯、是脂肪减少，不要让它增加它的堆积，然后呢消水才是重点。
8: 没错，就是我们脂肪减少，脂肪的体积减少，脂肪的这个数量减少。
0: 对，
8: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湿气，
0: 对，
8: 把它排出去。
0: 对，
8: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0: 真的啊、
8: 哦、我们不只是肥胖而已哦，肥胖只是一个表征哦，其实对我们整个内脏功能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0: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淋巴哦。你这淋巴的水如果脏水不排出去，就跟臭水沟一样。
8: 所以我们每天服用2包哦，2到4包，其实你只要长期这样子饮用，你大概喝个3个月，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是不一样。
0: 所以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最后一分钟的开放时间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我们的这个神仙茶哈，5盒只要3000元，让你带回去1盒开放给你体验哈，所以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今天很开心呢哈，找到我们这个俊杰博士、俊杰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个健康的议题，当然也是我们全民都要注意的议题，因为呢其实呢肥胖就是一种身体的发炎，
8: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0800550123，再见，拜拜
8: 拜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序。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1: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复印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0: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2: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王兴基局长。为帮助身心障碍朋友找工作，10月3日星期六上午9点将在善化区文康娱乐中心举办身心障碍者职能加值及求职博览会，现场提供超过700个工作机会。当天在善化火车站也有免费接驳车及富康巴士接送服务，欢迎大家一起到现场参加。在此预祝大家在台南找到好投入。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当诶，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1: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法会啊。
2: 古历九月初一到初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法会开始报名喽。
3: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得上礼平安面，
2: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3: 我要，我要。
2: 台湾首庙天坛，
3: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7。
4: 咱敢那真久无，
5: 我嘛感觉真久无，
6: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7: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嘛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8: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做羊毛毯啊！
7: 啊，啊个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8: 哎呦，这搞哦！
7: 加讲诶，
9: 男性的每一道电，好比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1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1: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12: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13: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14: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13: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14: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13: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
15: 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遣一些员工了。
2: 员工离职十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1: 不通报也罚钱哦。
2: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6286或1083。
3: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写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空白空空880111。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I try to call you

0: 读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社会科由历史、地理、公民组成，读社会科由内而外，先台湾，在中国，后世界。要多利用图表，建构完整概念统合。近年来，台湾考题分数略高，效果供应社会科各类型参考书，有效帮助你达到纵向、横向、系统性的研读。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
3: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4: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3: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集点抽好礼，
4: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3: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5: 买的，
3: 这电视柜
5: 也是阿姨买的。
3: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5: 通通都是阿姨买的。
3: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6: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7: 色残五波中。
8: 做鱼也有保障，
9: 农友甲渔民拢借过来。农民退休资金今年8月1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8: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若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9: 做田做一世人，嘛着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8: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10: 10月3日，狂欢一次。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11: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0: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11: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在921国家防灾日期间，要提醒大家，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如果你在室内，要找坚固的桌子，实施趴下掩护稳住的避难动作，并且在地当停机的时候迅速就疏散到户外。特别要提醒你注意的是，疏散的时候千万不要搭电梯哦。只要熟悉这些防灾知识，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就能保障自己跟家人的安全。
2: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5: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4: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3: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4: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5: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6: 干呢？啊，你的车是安怎？哪会送病院？
7: 唉，啊，着天气伤热，车煞着煞啦。
6: 中暑？安尼你送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安尼就袂着煞。
7: 啊，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6: 啊，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5: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0: 10月3日狂欢一次，
1: 感受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在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3: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4: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4: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3: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4: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5: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6: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哥，这么人可以吃咪？除了爱喝甲，对营养嘛就足以呢。
9: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对惊。
8: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9: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8: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9: 上至关庙面，喝甲够料哦。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1: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2: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1: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2: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1: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3: 10月3日，狂欢一次！
4: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5: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4: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5: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嗨，我是卓一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好歌喽。

0: 十月三日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十月三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3: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4: 早安呢、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3: 那是什么啊？
4: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5: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7: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8: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嘉顺大富。
1: 色残有保障，
2: 色鱼也有保障。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4: 哇，好香哦！耶，是我最爱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5: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6: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4: 宝贝，谢谢你。
7: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8: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9: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尿尿啦。
10: 嗯，宝贝，不要。
11: 哎呀，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12: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X 售票系统。
3: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4: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4: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3: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4: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5: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6: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7: 快下

0: 我不想也罢。
1: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次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2: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2: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3: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3: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3: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2: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3: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

每天都有不想上班的念头吗？听听城市广播网，让您充满活力，可以继续加油。大家好，我是姚可杰。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咱敢那真久无，
4: 我嘛感觉真久无，
5: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6: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嘛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7: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啊！
6: 啊，啊个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7: 哎呦，这搞哦！
6: 加讲诶，
8: 男性的每一道电，好比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7: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9: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0: 谢谢。
11: Thank you.
10: 안녕하세요。
12: ありがとう。
13: 감사합니다。
14: Gracias.
15: Merci.
16: 감恩。
17: 감사。
18: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9: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人？
1: 什么？
0: 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2: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3: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4: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3: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3: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4: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遣一些员工了。
2: 员工离职10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1: 不通报也罚钱哦。
2: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转6286或1083。
3: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你知道吗？在生活中啊，有很多坏习惯都会导致过敏哦，而且啊，大都是因为生活习惯造成的。你有没有常常熬夜呢？熬夜会让身体的免疫力下降，让平常不会发生过敏的身体变得很敏感，所以啊，还是要早一点上床睡觉才比较好哦。另外，很久很久才洗一次床单也会有过敏源的产生哦，因为我们身体一天脱落的皮屑可以养超过100万只的尘螨呢。如果又没有常常把棉被拿出来晒太阳的话，那喷嚏啊很快就会找上你了。还有还有，喜欢在房间里面吃东西的人要注意了，这种坏习惯呢很容易会吸引到蟑螂，而蟑螂身上带来的过敏源啊会散播在空气当中，所以一定要常常的打扫家里，把坏习惯改掉。城市广播网要提醒大家，平常就要保持环境的干净，才能够减少过敏的发生哦。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的荒唐恋爱，我的荒唐恋爱，你看了吗？我相信呢，已经看过的人绝对呢，深深的为丁海寅着迷啊。很多的媒体都说呢，说到这个穿制服最好看的韩国男演员呢，丁海寅绝对是榜上有名。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请到了对韩剧相当熟悉的丁若兰妈妈，跟大家最棒的综合报道。妈妈你好。
3: 伟民哥好，大家好。
2: 好，这个丁海寅，我一直觉得他那张脸怎么，
3: 对呀，
2: 看起来都20岁而已。
3: 今天要来谈我的本家，非常开心。我都说丁海寅是我弟弟。
2: 真的实在是太会保养了。
3: 我从认识丁海寅的第一部剧就是《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2: 对
3: 哦，我觉得那一部哦，就是让他一举成为韩国的国民年下男。
2: 对，
3: 你知道我真的非常喜欢那部剧，演得非常好，
2: 是
3: 就让他再度一举成名。
2: 我觉得那一出戏让更多朋友认识他了，因为最主要女主角是孙艺珍。
3: 对
2: 对，而且他那个青春洋溢的特质，
3: 我觉得他到现在还是清新的特质，
2: 是是
3: 完全没有沾染到任何一点点，不要讲油条啦，就是好像世故啊成熟都还是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3: 嗯，
2: 他那张脸哦，应该说是美男子的脸。可是呢他又很阳刚。
3: 对，他是阳刚的，他不是阴柔的哦。
2: 对对对，他很阳刚。
3: 像车银优就是阴柔型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韩国的一些的戏剧的评论都说他是呢穿制服很好看。为什么会有这个形容词呢？
3: 因为他之前演过很多部剧，都有各自不同代表的制服，
2: 哦，
3: 所以也有人说他是很会吃国家饭的男人，
2: 哦，你知道，
3: 其实就是
2: 代言人，
3: 对啊，就今天提几部哦，就是他在剧里面大家对他穿制服很有感的戏剧，来给大家回忆一下。
2: 对，丁海寅到底实际几岁？
3: 38岁，有没有很保养有方？
2: 哦，
3: 你知道，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28岁。
2: 对啊，应该是20几岁而已。哇，38岁哦。
3: 嗯，而且他有点家世背景哦，他是朝鲜的一个实学思想家丁若雍的直系第六代孙。
2: 嗯，
3: 所以他是真正就是家学渊源，
2: 应该可以这样说。难怪他有那个特质，穿什么制服都很有国家的形象。
3: 是啊。
2: 好，我们先聊哪一部？
3: 好，我们先聊鬼怪好了。其实他在鬼怪里面只是一个客串的小角色。
2: 对
3: 哦，他演的就是女主角金高银里面一个初恋的小哥哥崔泰熙。他里面呢，他是饰演的是学校的棒球队员。
2: 嗯，
3: 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他穿的那身棒球制服，清新的短发，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印象，完全就是那个校园初恋男神的模样。
2: 对，
3: 可是就是只有客串一下下而已。
2: 是，好，这个棒球制服很多人应该印象很深刻。
3: 好，那下一套制服是哪部剧嘞？就是他跟那个李钟硕
2: 还有秀智，
3: 对，演的《当你沉睡时》，
2: 警察，
3: 对，他是穿警察服，其实他在里面也是客串，可是他警察的个性是温柔又很可靠，
2: 嗯，
3: 让人家对他印象真的很好。你知道，我觉得他穿那个警察制服哦，比穿刚刚上一部戏的棒球制服看起来还要更吸引人，
2: 更 man， 350就露一下他的肌肉，
3: 对对对对，
2: 双胸肌，
3: 对，当年收视率也很好，
2: 对，
3: 非常好看。
2: 警察制服再来，
3: 再下来，是比较负面的制服，可是他在这部剧里面啦，形象也很好，就是机智牢房生活，
2: 囚犯的衣服，
3: 对，囚服，
2: 对。
3: 但是呢，机智牢房生活这个机智系列在韩国就是每一个系列都大卖，收视率都非常的好。
2: 嗯
3: 嗯，而且他在里面哦，其实他不是演坏人被关进去的，他是演一个军官。那个军官呢，他本来是被栽培的精英，却因为被陷害之后他被关进去。
2: 嗯，
3: 他其实是受冤枉的啦，但是他把这个角色哦， 进去的那个冷漠的样子，其实心里是很温暖的那一面。
2: 嗯，
3: 我觉得也是演得很好看。因为《机智牢房生活》其实是一群男主角，
2: 嗯，
3: 不是只有丁海寅一个人，他能够把他自己的这个角色诠释的让人印象深刻，我觉得也不容易。
2: 对，诠释很到位哦。
3: 嗯，
2: 那他在这一出韩剧里边，他有穿军服的样子，
3: 有。
2: 哇，我觉得他演军人很适合哎，他也曾经在《四季之春》，
3: 对，《四季之春》就是真正的医师了，但是他这部剧也是客串，他演一个骨科住院医师。嗯，再补充一下，其实丁海寅的家世背景，刚刚讲了，他是丁若庸的后代，嗯，但是呢，丁海寅的爸妈是真正的医生。
2: 哦。
3: 嗯，
2: 因为我觉得他的气质
3: 很好，对不
2: 对？
3: 对，
2: 气质蛮好的哈，嗯。好，那我觉得最后一定要谈这个军服。
3: 对，因为这个军服，这部剧也得了很多奖，叫做《逃兵追缉令》。
2: 嗯，
3: 哎呀，真是不得了啊！
2: 对，
3: 我就觉得说他在里面是真的把头发剃成小平头，
2: 嗯，
3: 然后穿那个军服也好好看。
2: 是，
3: 我明哥也是看完之后立刻推荐我，赶快先去看这一部。
2: 对啊，因为他演二等兵，
3: 嗯，
2: 对，因此呢，这个穿军服也是真的是哦，我觉得在里面，因为那个剧情啊，它有很多段，对，所以说
3: 其他男主角其实也都很表现得很出色，可是他没有被压下来，
2: 没有，他演得很出色哦，嗯，
3: 军服，
2: 好，所以你看，从棒球服、警察服、军服到球服，丁海寅这一路走来，真的是呢，把所有制服都穿过一轮了。
3: 对啊，所以就是最会，嗯，穿制服最好看的男人。
2: 粉丝呢都笑称他是很会吃国家饭的男人。
3: 对啊，很适合啊，嗯，不晓得他下一部剧要会穿什么服。
2: 对，嗯，我觉得他很适合当韩国代言人。
3: 很适合，
2: 是啊，
3: 如果有国家的什么宣传要做的话。
2: 对，真的，
3: 因为毕竟38岁还有这种脸蛋，我觉得很不容易。
2: 而且那个身材也很好。对，
3: 嗯，
2: 好 ，OK， 好，谢谢毛毛今天针对了丁海寅呢所做的一番综合报道，谢谢毛毛，
3: 谢谢文哥，大家拜拜，
2: 拜拜。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四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0: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5: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0: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序。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的好歌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0: 又实又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3: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3: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2: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3: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我很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 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世界都睡着，只有寂寞还醒着的时候，我总是会寻找一个属于自己和音乐的单纯空间。
1: 我们是范晓萱 and 100%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冷。
1: 妈呀
2: ！Love，
0: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很喜欢听广播，来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随时随地陪伴你们，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又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嘿，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 ，Back it on play， 你会秀黑，每首出都 proudly，Always a hit，Never a miss， 当一句 bang， 我弹你。

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 ，Back it on play， 你不秀黑，每手出都怕力 ，Always a hit，never a miss， 当起棒哦，踏你。

0: 将领。
1: 大家好，我是李维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Hello， 我是徐佳莹。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新歌吧。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

0: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给我着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1: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甲发票保存伫云端。唔免阁摕一张纸本发票，
0: 虾米这么方便？
1: 哪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的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哪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0: PM Net。
1: 第一首先把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歌，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歌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就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for dance music. Wow,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肩膀第八名的单曲 Panetto 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是流行女王啊，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还强势拿下第7名，回归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

下了洗脑歌来了。第六名首度进榜，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EYE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全新单曲 Hootie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推出

大家去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好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et up and dance. 好，第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那些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是一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那些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的注意 ，Lisa 回来了。新歌《萨瓦迪卡》用她的母语泰文“你好”作为基础，象征她从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她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酷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让新歌的翅膀直接

0: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in the Magic City.
2: Oh yeah. 也是前进一个名次的 Jenny 带来一首轻快的夏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旋律舒服，听起来有一种做完马杀鸡的放松感觉。

0: Alright， 看见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亚历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各式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北健康。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越限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10月3日，狂欢一次。
4: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0: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4: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0: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十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加！

0: 台股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 65%， 全新 40%， 友达 27%， 瑞声光电 18%， 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好，大家好，我是振华，欢迎收听今天的股市蔡因斯坦。那今天是中秋节啦，先给大家祝一个中秋节，大家佳节愉快齁。那么希望大家在第四季呢都赚得饱饱满满。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现代股市当中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有的人他可能会认为是什么呢，比方说有的人他可能认为说，我要学习一些财经知识，那我要懂呢市场上华尔街日报在写这些利率是什么意思，我要会看 CPI， 我要懂这个产业报告，我要知道 CPO 是什么，我要知道什么叫做共同封装，我要知道什么叫做先进制程，我要知道什么叫很多啦齁。好，那我其实可以告诉各位齁，就是说这些都是细节。那真正要决定你赚到大钱的，就是你对 AI 要有信心，要把它当成神或宗教一样的信仰。好，那我们说股市呢，每次涨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示警，说你涨得太高了，你本益比太高了，说现在 IC 设计本益比太高了，说本益比太低也是危险，本益比高也骂，低也骂，那说记忆体呢在这边有利多不涨都危险，那说 AI 都是重复下单，说这个啪啪啪就很多，讲这种，在这种就是涨上来以后在这边示警，那这种都很无聊了。其实股票呢为什么会需要一个越是需要这个成功的产业齁，它就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炒作。那我现在我们先拉开短线的盘势齁，先带你回到这个几十世纪前，人类发展的历史是这样子的齁。它一定会经过一个泡沫炒作，然后它才会变成一个事实。那比方说齁，市场上的白面书生这些教士的学院派最喜欢嘲笑的几个，我跟大家讲。比方说像那个荷兰郁金香，大家都嘲笑以前荷兰郁金香怎么炒作嘛，对不对，写了一大堆论文，然后巴拉巴拉巴。可是这些人呢，他们只针对输家去嘲笑，他们却没有肯定荷兰郁金香炒作的价值。荷兰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全球最重要的那个郁金香的市场嘛，他一个人就主宰了全欧洲，不是吗？那为什么荷兰有这个地位呢？正因为早期啊，在炒作荷兰郁金香的过程当中，他们太想要有郁金香了，他们要有蓝色的，要有黑色的，要有红色的，黄色的，他们希望有各种七彩的郁金香，所以呢，研发了各种培育的技术，才奠定荷兰今天的地位。所以你看那些嘲笑荷兰郁金香炒作的人，他们有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吗？他们有肯定那些炒作人士把当代最优秀的人都带到那个产业吗？正是因为有炒作，才有钱拿。有了钱拿，当代最优秀的人才就会进到那个产业。你说达康齁，达康在2000年泡沫之前 ,97 年到99年那一段炒到最高峰啊，一大堆公司其实根本就是亏钱，甚至于现在看起来是可笑的公司，然后都炒到上千块美金。那么有的崩溃了，有的下市了，有的被人家并购了。现代学者都去嘲笑说啊，炒作炒作炒作。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这些炒作，怎么会有后来的 Google 呢？怎么会有呢？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一家公司还没有赚到钱的时候，它的领先概念有可能是超预期的，可能它可能超过这个世代的想象，但并不是因为它的东西不对。就像以前我们讲，就是说台湾有一个库必德嘛，对不对？台湾那个库必德，它当时的概念就非常的新了，它的想法就跟现在你看到的什么虾皮啊、Google 那些都差不那些拍卖网站差不多，什么一元起标、竞标，他们都。可是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在那个草创的年代，市场上并没有这么多的货运公司。是啊，也没有终端装置，人手一机的手机可以随便下单嘛，是可以随便滑。当时甚至于连那个触控屏幕都没有，等于是说它的概念超越了整世代整整将近10到20年啊。你说我们现代人能够不用网络购物吗？大家都用网络购物啊，大家都习惯了，我们都有一个手机啊。那手机也有数位内容，那我们有非常发达的这个这个货运的这个外送的这个系统，所以我们才会成功嘛。但是这已经变成当代消费的主轴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二十年前竟然有一家公司，台湾的库必德，他做的东西就跟这个像，所以他的想法没有错啊。就跟很多我们讲，就是说，那你说他当时为什么做不下去呢？时机还没有成熟，你不能说他错啊，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我们讲一个比方说我们讲炼金术士好了，中世纪的那些炼金术士，他们妄想。 妄想一个什么呢？他们希望从废铁、废黄金当、废铜当中各种金属当中炼出黄金。正因为有他们那些人这几百年来的、上百年来的那种，我们可以说是梦想好了，才能够奠定当代工业发展的基础。工业革命最需要不是炼钢吗？你知道那个炼金术师他们当时所发明的，为了想要找出黄金这件事情，做出了各种提炼、分离各种元素的方式，奠定了后来工业化学的基础嘛，对不对？虽然他们的梦想是现在看来是不很可笑的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奠定了那个基础，你别说哦，再过不知道多少年，说不定人类真的有这种技术，对不对？当然，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成功的产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股价先炒。你看荷兰郁金香先炒嘛，后来你把实业带上来，那你看网络世界也是一样，达康先炒，但是你把整个实业带上来，有没有带动整个实业？有啊，当然有啊。整个网络产业现在在我们人类生活当中无孔不入嘛。AI 也是一样啊。你在那边笑人家什么炒作，本益比太高，什么什么什么涨太多，重复下单，讲那种一堆废话的，有没有？就很无聊，你知道吗？他们这种人，我觉得就是你，反正像现在来讲啊，涨一涨就是说啊，你这个危险啊，我们要放慢步调啦。然后你这个又要那个，就是那种，反正你股票哈、哦、涨多了以后，又有人告诉你说啊，你看这个市场火热啊，这个。我们又要升息了，对不对？那你想一件事情哦，这个市场不火热，你能升息吗？对不对？为什么你的利率要高？就是因为你订单接太多嘛，市场上造成通膨，那没事会通膨吗？对不对？你如果说是那种停滞型的通膨或输入型的通膨，那个当然就是恶性的啦。那我们现在是一种正常的，由这个需求所拉动的嘛，这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产业发展的现况，所以我现在会跟大家讲哦，你们会听到很多杂音的，包括现在又要讲说十月要升息了嘛，哦，你什么记忆体又怎样了，然后这种东西一定会有的啦，你就把它大一笑置之，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讲的哦，在未来的3到5年里面，你要赚10倍，改变你的人生，不是改变你的人生而已，还有包括你儿子的人生，就奠定你们家三代富三代啊。从你这一代 AI 要好好赚到钱，然后最重要的特质绝对不是在那边记那些技巧，那些技巧跟那些所谓产业的东西都只是拿来解释而已，跌的时候解释一下，涨的时候解释一下，我告诉你哦，真正赚到大钱的人就信仰，时刻时报到底，抓准最强的族群报到底就对了，然后不要管市场上讲什么，大跌的时候呢，你可以在日落的时候先出，那最忌讳就是说日落你不出，然后又拿基本面来安慰自己，那这当然没办法吧，你可以先出，比方说你说大力光高档可不可以先出，可以，你先出一趟低档再买，联雅高档可不可以出，对不对？你国巨高档可不可以出，可以，你可以先出一趟，然后等到打底完以后再买回来，这样就好了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拉回来继续讲哦，因为又要开始讲升息这件事情了嘛，把它抛诸脑后啦。那我们先来讲一个更重要的，每年的第四季哦，它其实是孕育隔一年的主流的重要的这个先行指标啦、哦。因为像我举例的啊、哦，今年来讲的话，可以看到被动元件涨很多，但事实上被动元件他们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涨？他们大概去年第四季就开始涨了。哦，那你说有一些很强的股票啦。包括可能有的是什么 LED 转型的，或者是说绿光片转型 CPU 的哦。那你看到像统芯嘛，或者说像什么鼎元啦，哦，这些股票哦，如果你仔细去看它的话哦，我们就会发现到它的起涨点啊，都是在什么时候？都是在前一年的11月或者前一年的10月，第四季就发动了。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哦，不妨可以看一下今年有几只特别强的股票，比方说和生堂就好啦。和生堂它是什么时候开始拉第一根的？它是在去年的10月15号拉第一根的，今年才真正大涨。然后大甲也是去年的12月，当时的那个位置我记得好像才30几吧。好，那今年的宅板呢，这个就更明显了。宅板就是在去年的第四季，大概9月多吧，开始涨第一段。那个时候的南电大概才250而已，现在都上千了。所以现在齁、哦、说中秋节过后最重要的族群啊，就是十月以后才开始起涨的族群。那现在的这个格局齁、哦、台湾的 应该说全球的情况很特殊，就是很多的股票呢，在低档其实是没有买盘，应该是说还没有起涨啊。过去从40,000点涨到48,000这一段哦，其实涨的股票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金融股。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刚从底部起涨的股票很多，所以很多的股票可以从低档来做一个买进哈。那我们就随便来跟大家分享几个股票。那这里要给大家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低档？一般来讲，跟季线乖离不大都叫做低档啦。尤其你高档掉下来，你说被动元件也是在低档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档股票，新股票3467台湾精彩，不是连台积电家族那个精彩哦。哦，台湾精彩。那台电家族当中也有哦，这档股票就是8227的巨友。那因为现在就是这个创意，这超高价股已经万元已经拿到门票了啦。那未来来讲的话，由万元超高价股带动行情哦，这也是上市场上的一个，我们说等于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嘛，对不对？由这个超高价股来带动，大家一个共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超高价股的话，会带动同类型的低价股。比方说，我们看到像这个古王信华的话，它也有机会带动到像新唐嘛，都是做这个有其中一个项目都是这个远端控制晶片。那大立光哈，在这边如果止稳了，再做往上攻的话，也会带动到联萤光，哦，就是照这种看大做小的方式呢，我们可以陆陆续续抓到新的股票。好，那我们这边来讲一下，就是未来哦这一段时间特别需要去注意的。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卫华科了哦。惠华科在放假前一天有一个震荡，创新高之后留了一个避雷针啊，但是在这个位置哦，要注意一下哦，它的最后一天收盘看起来是有止稳的。那换手如果成功的话，其实呢是有机会在中秋节之后做一个换手再攻。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统星哦，统星在这边继续往上攻，事实上也可以带动到另外一档股票77开头。那我们影片当中有介绍这档股票，欢迎大家订阅应该是说加我们的官方 LINE，那顺便订阅我们的频道，影片当中会说得很清楚。再来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就是说瑞声光电哦，在这个低档区呢换手再攻，日级别的 KD 已经进入那个80这边了。那这里象征的意义就是说，很多的股票呢，在今年呢，它其实有跨入所谓的矽光子。那矽光子其实，真正要全面发展哦，就是进入加速期，应该是在2027年了。所以今年很多股票都已经先拉上来了嘛。那我们等一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先进一段广告。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好，那我们继续啊。所以今年的第四季啊，因应就是说很多的股票还在低档没有涨到，我们该怎么去运作呢？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哦，我们今年当然上个礼拜齁，我们在推广底部进场的时候呢，低档股票当然就是2409的友达，那当时的友达才在25块钱而已，现在已经来到昨天最高有到36嘛，我记得。那当然涨多了有一个创新高之后的拉回我都可以做理解，但是一张股票你能够赚1万块齁，其实友达随手就可以买100张啊。那我们来看到一个礼拜赚100万，其实一年有52周嘛，我觉得两年也够改变你的人生了。那有人问我说，蔡老师，如果跟着你就可以天天抓到新友达吗？我们是这样子来讲，我每个阶段抓到的股票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现代来讲的话，就是说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的主流，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是不会变化的，就是矽光子，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你仔细想，友达为什么能够成功，不是告诉你说这边又有什么世足赛，那个都没有用，那个其实没有人要听了啦。那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跨入所谓的矽光子，所以你仔细看联电哦，联电它是因为跟 Intel 合作之后它也跨入矽光子，对不对？有了这个转机之后点火才会成功。就市场上又到了第四季要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呢就是你明年的转机，只有这个转机能够让你股票会有动作。哦，那这个我们讲就是每年第四季就是这样子嘛。那最主要原因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于说每年到了第四季，因为半年报也过了，你要看到年报已经是过完年的事了，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大概3到5个月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梦想。所以这一段时间来讲的话，市场上会飙会涨的股票特别重视题材，反而不是那么的反映营收啦。如果你有营收当然是加分啦，但是你故事要讲得够漂亮，然后你的位阶要在低档，资金愿意进驻嘛，你就会大涨。那对于大家来讲的话，你就要去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其实你看统芯呢，其实这个光通讯滤光片这个东西以前就有了，为什么以前不涨，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光通讯讲到矽光子啊，还有太多的例子啦。其实你看鼎元也是啊，对不对？以前那些所谓的光纤接收器 PD， 那个其实很本来就有了嘛，齁。那甚至于我们讲大力光好了，讲大力光，大力光镜头其实大家都知道它会最毛利之所以高 ,EPS 又高，只是大家都不把那个所谓的手机当成是一个我们说杀手级的运用了嘛，因为那已经是变成寻常人日常的一个日常了。那可能就是很多人手机现在也不要求那个镜头有多厉害了，只有一些拍照狂，所以大力光它最近这几年就不能够享有那么高的一个本益比。但是你看大力光为什么创新高，不是告诉你它 EPS 创新高这样子啊，它也不是告诉你说未来一个人画一个梦想给你，每个人会有5只手机，也不是吧，它是告诉你说我要去做 CPU 嘛，我要去做矽光子啊，对不对？那市场上认同了你才涨起来的嘛，所以其实每年第四季都是在涨这个啦哦。那我们现在再继续来讲哦，所以最近这两天大家发现什么呢？第一个，石英元件是不是上来了？那你看昨天的西华跟昨天的经济，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他们在底部都没有涨到啊。所以这一次哦，我们涨最多的股票啊，就是我们在影片当中有跟大家讲过这个大甲，大甲的梦想来自于哪里？就以前的这一些所谓的气体管路啊，拿来这里如果运用在所谓的先进制程当中，先进封装当中使用的一些特用化学气体，那你是不是变成一个市场上应该给你更高的本益比？这个道理就跟以前南亚一样嘛，对吧？南亚一旦它在这个电子的营收超过了过半以后，市场上从以前给你6倍的本益比，现在应该给你至少20-30倍的本益比嘛，所以股价就先乘以5倍啊，这很正常啦，大甲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档股票1709的合益，它不是也是跨入这个先进制程当中的一个上游关键材料嘛？所以现在来讲齁，就第四季有一个重点，还在低档区的特用化学，还在低档区的一个什么先进制程当中的一个设备，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那简单来讲，我们就是要推出大甲第二。关于大甲我们的买点啊，当时是不到100块啊，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看我们的影片啊。很多的分析的节目在讲大甲都只是揶揄的当作带过而已，本金钱到节目大甲是真实操作，所以由我来讲这句话，大甲第二是特别有所谓代表性。 欢迎大家点开我的节目，看我大甲当时怎么买的，怎么卖的，我们的真实扣讯完全公开哦。这个常常听到很多人都说绩效很好啦，实际上也不见得是真实有扣，只是电视上有讲到而已，讲了就算嘛，对吧？这个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至少我很骄傲的跟你讲啊，我们就是真实操作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加金哦，加金也是一样嘛，对不对？那这里也是一样跨入所谓的矽光值，所以它在这一段的话就是复苏的特别快，市场上就会先涨这一支股票，昨天已经拉出第二根涨停了。那汉策家族啦齁，汉策家族的话除了加金还有一个汉磊。那汉策本身上攻了以后，当然会带动到其他的股票。他们家还有一只和龙科嘛，和龙科就是那个先进的一个手术机台。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算一半在这个科技，一半是算生技股啦。可能大部分的人就觉得这个题材比较没劲哦，可是未必哦，不见得是这样。前几年有一只股票叫康磊，你们记不记得？康佩了哦，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减肥药？后来也是涨了一倍，再涨一倍，然后分割以后又涨一倍吧。好，那结论哦，就是我们要带出的重点反而是在我们的中心思想了。第四季一定要抓有梦的股票，然后底部起涨的股票。那这一次如果没有跟上大甲，我们从97、98一路做到168，那一张大概可以赚7万块吧。其实随便买个30张也赚200多万的哦，大概也就2个礼拜的时间。没有跟到我们加金的朋友，那这一次我们在中秋节后要推出的全新起涨股齁。对了，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齁。因为这一次我们有一个178的活动 ,178 就是一起发嘛。那178的活动是这样子哦，你现在拨电话进来的话，我们带你带进带出之外哦，一般来讲我们一个月我们一次是带3个月，但是这一次我们特别延后到元宵节以后，等于是有九月底齁、哦、我看10月、11月、12月、1月，那一路带到这个元宵。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有跟我们公司反映，就是有非常多的公司在底部，我们一个礼拜做一档，实际上要超过4个月才能够把现在底部起涨的股票给涵盖住，一档一档把它做完。所以这一次有非常好的机会齁，不但可以帮大家掌握到这个大甲第二，那加金接班人中秋节后的起飞行情，这一次还可以一路跟着我做到元宵节，好好把握最后这4个月，你会成功。每年的最后一季抓到的股票都会成为2027的主轴，狗年的龙头。这一次的机会一年只有一次，务必好好把握。那么立刻跟我联络，用电话或 LINE 都可以，我们线上等你。
2: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24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白骨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 65%， 全新 40%， 友达 27%， 瑞声光电 18%。 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王新基局长，为帮助身心障碍朋友应酬咯。十月初三拜六早起九点，伫彰化区文康育幼中心举办。身心障碍者即能十八季求职博览会，提供超过700个工作机会。即天伫彰化火车头也有免费申报车以及托运巴士，接送服务大家到现场。而且预祝大家伫台南找到好头路。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1: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2: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1: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3: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4: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5: 因为马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4: 哇，那我要去马尼通讯选手机。
5: 买手机马尼最便宜，
4: 卖手机马尼价最高，雷马尼
5: 省 money，
3: 马尼通讯。
2: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6: 好了好了，知道了。
7: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8: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9: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7: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6: 喂妈。

关上，仿佛就进入另外一个宇宙。或许对孩子来说，父母就是他们的宇宙。如果世界上真的有我们可以触及到的宇宙，那为什么是你这些王八蛋来定义它？去中心化。

0: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速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3: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4: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转103。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3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8: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早上八点了，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迎接忙碌的一天，也别忘了保持从容，事情会更容易达成哦。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